0: 们在关注这个微友啊发来的问题的过程当中，就已经看到了路况信息呢，还有一个新的补充。科技路端，锦州新闻广播视频号啊，同步收听收看正在为您直播的阳光热线节目，我是江南。那么在我们今天这期节目进行过程当中，非常感谢啊，我们微友的都可以讲一讲，说一说这些事情啊。好，那么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我们即将走进的就是阳光热线回音廊，一起来关注一下近期我们家人朋友们所关注的一些大事小情。
1: 来可期，宏图。
2: 有求有应，有。
0: 好了，我们阳光热线回音廊一起来关注一下听众市民啊，光线呢比较昏暗，给周边居民的出行带来了极大不便。据赵先生介绍说，市育英小学西门外的南北通道是周边居民呢前往安居市场的必经之路。日常呢，这个人流量呢很大，老人呢、孩童啊，往来频繁。这个路段呢，共天黑时间呢又提前了，居民啊，夜间的通行呢就极容出现什么呢？就是磕碰啊、滑倒啊等等一些安全。通过阳光热线反映这个辖区路灯损坏、照明缺失、道路破损等市政设施的问题。那么针对于阳光热线啊，太广了，工作人员数量呢有限。那么在这个维修市政设施的过程当中，或者是管护的过程啊、生活呀、工作啊，方方面面啊，我们不光是啊积极的配合，发现了有个别路段的路灯不亮啊，或者是道路破损的一些情况呢，都呀，或者是我们应该注意的一些事项啊。好，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我们即将走进的就是阳光热线记者试点，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记者试点给你。
3: 666阳光热线记者试点，
2: 直面公众关切，倡导社会温情。
4: 贴的后面我都已经忘了。
5: 在另外一家门店，督查人员发现店内这款 LED 灯具同样只贴有一个合格证，4瓦直到70瓦。
6: 可调的吗？
7: 不是可调，这个的话就是像我们这种的话，因为有的客户他们要机要标的功率比较大，
0: 相关的产品依然在贴啊国家这个认定的这个三C认证的这个证书的标签。哎，所以说呢，目前来看啊，从执法人员抽检的一些合格的产品还有不合格的产品来看，哎，结果啊是让我们大跌眼镜的。共如果要是说存在这种情况的话呢，就会给我们的生命财产安全的带来一些隐患啊。往往有些时候电阻性过强啊，造成了就是说个别的这个部位的这个线路啊过热，容易引发火灾啊。所以来说呢，大家就一定要8817这位听友，上午好，您的电话已经接入我们直播间了，您好。
8: 哎，你好，主持人。
0: 哎，你好，欢迎您。
8: 你好，我想反映一下的有关于这个居民楼外挂烟囱的问题。
0: 嗯，
8: 就是说咱们居民楼跟底下商户，商户直接就是烟囱这个2号楼、4号楼、5号楼，也就是说咱们吉祥新家园的东边这几栋楼啊，它底下它都有商铺。然后呢，有几个单独的烟囱啊，他们是往上，就是往上边排放的，一直搭建到顶楼是这种情况。还有呢，大多数商户的情况，我是这个不是说咱们小区的一个居民，我是看望亲戚老人，然后呢，发现到什么问题呢？就是说外挂这种烟囱往地下排放的呢，它这个烟油还做不到及时的清理。而且这个地面，因为它跟地面接触是最紧密，及时清理啊，也顺着那管道呢直接往下滴的，也存在这种情况。咱们锦州呢，在七月末前，在府畔家园，市政府后身我府畔家园，曾经就有一个烟道就着火事件，就是由于这个烟油了，包括啥，咱们的市消防
0: 有的确是这样的，像你刚才所讲的那样，非常非常有道理的。油烟呢带高温啊，带油雾，下水管道内我们大家伙都知道，如果要是说排风不畅的话，那里头有一些形成一些沼气啊，对不对啊？高温油烟呢，或者是火星，一旦要是说进入这个管网的话呢，建筑管理局啊，包括啊咱们所说的环境保护部门呢、 都得需要到现场去看一看，拍照取证。

0: 到底存在不存在这种情况，是不是哈？如果要是说有违法违规的这种排放的这种情况呢，肯定就会处理它。但是有一点，咱们通过您的这个执法单位调查的一些信息呢，反馈信息呢，告诉给您，也告诉正在收看收听我们节目的家人们啊，一起来关注这件事情，好不好啊？
1: 好好好，谢谢谢谢。
0: 然后呢，我们一起来跟踪一下事情调查处理的一些进展。希望这件事呢，
1: 谢谢，
0: 就是说能够引起啊相关的，你要管理好，管理好自己，对不对？你不要就是说这个，哎呀，他愿意怎么样去做就怎样去做吧。出现问题之后呢，我再加以去管理去管控，那样来讲呢是劳民伤财呀，对不对？执法单位呢不光是简简单单的一个罚字了之，而是呢与经营的管理者呢说一说啊相关的一些行为存在的一些隐患啊。这个油盐地排风险很大很大，即使呢就是说你通过这个管道向楼体之上楼顶之上的去排，那你也得看看你有没有一些这个处理啊这个废烟，尤其是餐饮企业形成的一些废油烟啊这样的一些净化设施。如果没有的话呢，你向空气排放的话也是违规的。你像咱们国家的相关的一些生态环境啊一些法律法规真的是很多很多。您不信的话呢，就可以查询一下，像《大气污染防治法》当中呢，显示的很清楚啊，很清楚。2018年啊，这个咱们锦州市《大气污染防治条例》就已经通过了辽宁省第12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批准，那就是说可以实施了。这个监督的条例，记者呢也要好好的去学习学习相关的一些法律法规，尤其是这方面的。与我们的生存环境质量有关系的一些事情啊。好，再一次的提示，正在收听收看我们节目的家人们，您现在收听收看的节目来自于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为您安排的阳光。
2: 一千万呢，老爸的提醒，千万不能左耳进右耳出。
3: 老爸，我记着了，你放心吧。
4: 生活有品位，垃圾要分类。
5: 大姐，您看这剩饭剩菜属于厨余垃圾，要倒进绿色垃圾桶。用过的塑料袋儿是
0: 电视台新闻广播为你安排的阳光热线节目。那么在我们直播环节当中呢，我们的热心的市民呢就给我们发过了一个视频，说必须要通过阳光热线这个节目呢，宣传的推介，告诉家人们一定要注意啊，我们日常生活当中买到的一些这个八角啊，
6: 数出13个角，上网一查，居然是剧毒芒草，吓得心里发慌。食品药品检验检测研究院专家介绍，芒草毒性很强，少量误食会头晕、恶心、呕吐，大量食用会四肢抽搐、口吐白沫，严重时心脏衰竭甚至致死。八角通常7至10个角，8个最常见，芒草一般11至14个角，以13个居多。马上检查一下厨房，要是发现了，赶紧扔掉。
0: 就是这样的一个提示的这个内容啊，不看不知道啊，这一看呢真的是吓了一跳。咱们家里厨房有没有11个以上的八角呢？如果要是有的话呢，这个是值得我们关注的啊，赶快扔掉。这个这是安全的一些提示的那个内容，也非常感谢铮铮以上为友能够把这个短视频发到我们这个阳光热线平台啊，告诉我正在收听收看我们节目的听友和微友，大家伙呢一定一定要注意这方面的一些提示的这个内容。这个与我们的生命微友还有哪些问题值得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互动啊，看一看啊。有人在问说，这个最近呢我们被一个新闻报道所感动着，就是来自于哪儿呢？是湖南省衡阳市衡阳县啊，一位69岁的村民黄玉香啊，被他的事迹所感动。我们这位网友发来的信息呢是这样的。那刚才呢，我也是进行了这个网络搜索，的的确确是看到了我们这位网友所谈及到的这位老人啊，是2026年全国城西南的独臂老人啊，主动就承担了儿子生前留下的17000块钱的欠款。通过辛勤的劳作呀，省吃俭用啊，逐笔的偿还，用质朴的坚守呢，诠释了诚信的分量。哎，今天呢，我们觉得有必要在每一天啊，找一件感动我们每一位的发生在我们身边的一些善人善举，用这些行为 来充实我们的生活，在文明指引之下啊，让我们能够更加健康的建设好我们自己的家园。所以来说呢，我们今天就利用这点时间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件事儿吧，也感谢我们的微友的提供啊。
1: 我家庭是里面我也是新的，别个也是学汉钱，我的不稳，我心不安。

0: 今天包几块钱？
1: 黄云香老人呢，说话呢有一些口音啊。他说呢，自己呢是一名肢体的这个残疾人。
2: 四姑奶奶。
1: 啊，日常的生活呢需要这个依靠低保啊，还有残疾补助啊。2025年11月份，小儿子呢因病离世了。但是呢，老人呢从他人的口中得知，儿子生前因为生活困难呢，为他治疗疾病呢留下了很多笔的这个欠款，其中呢部分呢还没有欠条。面对这些没有凭证的这个债务呢，黄云香老人呢依然决定替子还债。他不识字啊，便请呢孙子来记下了一些账目，而且呢，只要了解到儿子欠款的啊，他都会记录下来。那么根据啊这个家里的这个实际的经济收入呢，分批的偿还。哎，此后呢，黄云香老人呢每月从生活费当中呢节省了数百元啊，同时呢通过种地啊、上山挖草药啊、下河捉这个田螺等等方式呢增加收入。在他的眼里啊，他看来别人借钱给的是脸面，还钱的是信任啊，别人借出的也是血汗钱，不还心里不安啊。正是因为这样的一个善意支撑的啊，把这个儿子所欠下来的这个债务啊全部偿还完毕了。那么经过当地的村民的介绍了解到，黄云香老人的平时啊和邻里相处呢非常非常的融洽呀，热心肠啊。相关负责人呢也表示啊，将会继续关注黄云香老人的生活，为其提供必要的帮助。而且呢相关的负责同志啊，当地的政府呢也结合黄云香老人的事迹呢，把诚信文化建设呢纳入了村规民约、家风家训还有乡村治理的全过程，开展啊诚信的安全教育，用着质朴的信义之光温暖更多的人。其实呢，我们在这个介绍这位老人的整个啊说事迹也好啊，或者行为也好啊，的的确确像我们唯有水木微光啊所发来的信息那样，他说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啊，在黄奶奶的身上呢是熠熠生辉的，闪闪发光。所以说呢，推荐给阳光热线啊，希望阳光热线呢能够把它传播出去。的的确确是这样的，无论社会怎么发展啊，我们人情感情呢是第一位的，诚信呢是更高的。只要有信任、有诚信、有温暖，才能够创造更加美好的生活。致敬每一位啊努力生活的人，为信任啊创造美好的人啊，谢谢你们。所以来说呢，说到这儿呢，一下让我们想到那句话，诚信赢得天下呀。不知道这条信息有没有感动着您啊，如果要是说有同感的话呢，让我们一起努力建设这个信任的也好啊，或者是这个诚信也好啊。总之呢，通过我们平凡人啊，能够在我们的身上啊，折射出闪光点啊，一起来建设诚信社会啊，做出一些我们自己应该做的一些贡献吧。也祝愿这个黄奶奶生活愉快啊。现在来看一看啊，我们路况的一些信息啊，不停的在提示大家。云飞街从云飞大桥到南京路自南向北方向，还有从南宁路到南京路自北向南方向，过往的车辆呢是比较集中，已经出现了行驶缓慢的这种现象。灵溪大街呢自北向南方向车辆通行比较缓慢，经过的时候呢需要大家耐心的等待啊。还有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微友说，哎，今天我看见这个锦州新闻广播视频号啊正在这个直播阳光热线节目。是的啊，从今天开始已经恢复正常的视频直播了。家人们啊可以通过锦州新闻广播视频号还有锦州新闻媒体集团的北极海新闻客户端在线啊收看我们的直播节目。我们相信呢，通过我们的直播方式的一些拓展，能够啊更好的服务于我们的听友和微友啊。非常感谢大家的这个支持。好，接下来的时间里呢，请您继续收听收看啊正在为您直播的阳光热线节目。
3: 老公总坐着工作让人心疼。
4: 嗨，
0: 疼，实在是疼，腰疼、背疼、脖子疼。
2: 坐着不动的人还是高人呢。
0: 高，实在是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高。
2: 那就别坐着了，一块运动运动吧。
0: 好啊。

0: 磨刀不误砍柴工，运动让你更轻松。
1: 爷爷从上跳跳，我也不会老。
2: 好，我们看一看我们锦州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没有留言啊，有关于咨询2026年灵活就业养老保险缴费的这个情况。现在来看呢，因为今天我们是刚刚通过啊锦州新闻广播视频号直播，我们视频号微友发来的一些问题信息呢，有快乐每一天就发来的信息，说了，这个听到的声音有点小，能不能再提高一点啊？还有渴望好心情也说了，这回又有视频号了啊。

0: 很高兴，的的确确是这样的。问大家好呢，这个渴望好心情，点赞我们直播，赵红玉呢也在点赞我们直播啊。梅花也发来的信息，主持人早上好久不见了，终于今天又找到了，有一种回家的感觉是吗？啊，非常欢迎大家啊。还有家人朋友们说这段时间看不到视频啊，这个只能是天天听收音机了。这是我们老听啊，铁粉啊，无论我们采取什么样的方式直播，大家伙呢都紧紧的跟随着这阳光热线啊。还有大一京城侠也点赞了我们直播，芬芳也关注了我们这档节目，雨花石也关注了我们这档节目啊。海鸥阅读啊也点赞我们直播。哎呀，说这个声音小啊是吗？啊，好，这个这回怎么样啊？大家伙可以听一听啊，非常感谢大家互动的这个信息很多很多啊，视频号啊，哎，感谢大家的支持啊。我们刚才说了一句，这个大家伙在问，说这个缴费档次呢一共有六个档次啊。第一个档次呢60%到60%缴费基数呢是4533元，月缴费金额呢是906.6元啊，大家伙知道就可以了。有一个电话给留给您啊，这个电话号码呢我不知道是哪个，您是哪个区的，可以问询一下市政务服务大厅的税务窗口，3089075啊，具体这个电话呢有负责同志给您解答。好的，看看时间，不能说过多的话了。代表监制啊，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收看，明天上午的同一时间里呢我们再见。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即将走进的就是666新闻快报。
1: 每天新闻快一点，新闻快报准时到，欢迎收听666新闻快报。
2: 记者近日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今年5月发布了充电宝新版3C 认证实施规则。截至目前，有关认证机构已按照新版实施规则发出首批32张3C 认证证书。在2027年3月31号前，通过旧版3C 认证的充电宝产品允许生产和销售。自2027年4月1号起，所有出厂销售的充电宝产品必须按照新版充电宝 3C 认证实施规则获得认证。今年中秋国庆假期铁路运输期限为9月23号到10月8号，共16天。铁路部门提醒，按照火车票提前15天发售的规则，铁路12306网站含手机客户端是中国铁路唯一官方火车票网络销售平台，致力于为广大旅客提供公平公正、安全便捷的购票出行服务，从未与任何第三方平台机构开展合作，没有任何购票加速包、购买会员费、挑选车厢座位费等额外收费，发生改签退票时严格按规定办理，同时严格依法保护旅客个人信息安全。请广大旅客朋友一定要通过铁路官方渠道购票，认准12306官方网站和铁路12306官方 APP。 中国国际时装周30周年启动仪式近日举行，仪式现场回顾了中国国际时装周30年发展历程，从萌芽到壮大，从本土走向世界，中国国际时装周见证了中国设计一步步崛起的全过程，也亲历了中国时尚产业从跟跑到并跑再到领跑的跨越式发展。今年为期8天的2026中国国际时装周汇聚了来自中国、法国、美国、俄罗斯、哥伦比亚等10余个国家的220余家品牌，呈现了超100场时尚发布、高端对话与商贸对接活动，全方位展现了中国时尚产业的创新活力与国际影响力。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将于9月16号公布，被视为香港未来发展新引擎的北部都会区，预计全面发展后可容纳250万居住人口，并提供约65万个工作职位。据了解，北部都会区9个新发展区已经有4个进入建设阶段，涉及超过800公顷土地。 以沃野芬芳为主题，独具特色的上海金山农民画近日亮相布鲁塞尔，一展中国现代民间绘画的风采。当日展览在布鲁塞尔中国文化中心举行，近40幅金山农民画与比利时观众见面。这些作品多由土生土长的乡土画师创作，题材涵盖农耕、节庆、江南风物和都市景观，其热烈饱满的色彩和自由奔放的构图令人印象深刻。据介绍，展览将在布鲁塞尔中国文化中心展出至9月23号，其后部分作品将在布鲁塞尔国际学校展出。此外，一辆绘有金山农民画的汽车将在布鲁塞尔大广场等地标建筑巡游，希望吸引更多比利时公众观展。午后的阳光透过窗，94的冷奶奶坐在桌前，对着平板。

电脑轻声诉说，屏幕那头一张熟悉的面孔正回应他：“奶奶，您画的那幅画颜色搭配得真好。”这一幕近日发生在上海市第一社会福利院认知症照护专区，这个看似再平常不过的场景背后却是一次不寻常的科技尝试。冷奶奶的聊天伙伴既非真人，也非常见的通用 AI 产品，而是一个

0: 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是缓慢老化衰败的一个过程。咱们的视网膜呢，由大量的视神经细胞组成，咱们可以把每一个视神经细胞想象成一盏小灯泡。假如视网膜上一共有100盏灯泡全部点亮的时候，事物清清楚楚，就连细小的东西都能分辨。可一旦线路受损了，先灭掉10盏啊，接着20盏、50盏，最后80盏灯泡全熄灭了，视力就会严重受损，眼睛也就不行了。
1: 对对对对对，
0: 哎，那视神经视网膜萎缩呢，就是100盏小灯泡一盏一盏接着熄灭的一个过程。那想要让这个视网膜的灯泡重新的发挥作用，第一件事儿，通路电路必须保持通畅；第二点，要有源源不断的电力供给，也就是能量。你把这两点解决了，问题才有转机。那么口服眼底素起到什么作用呢？第一，可以清除损伤的视神经细胞的各类代谢垃圾，来保障信号通路的畅通无阻。这里边涉及的是髓鞘、轴突，就这些比较专业的名词，咱们听众朋友就是不用记，你简单理解就是清理受伤的这个视神经的垃圾，打通电路。电路通畅之后，第二步就是供给能量。叶黄素被称作是眼黄金，为什么不叫脑黄金、角黄金呢？因为它是我们眼睛独有的最重要的营养物质，是眼底细胞能量的来源。通路打通了，能量跟上了，视神经萎缩自然就有了逆转的机会了。就好比枯萎的花草重新浇上水、施上肥，就能够恢复生机，不再继续枯萎衰败了。
1: 老师，你这例子我听得太明白了，通俗易懂啊。市面上那么多护眼产品吧，我觉得没有一个能比上盖茨疗法的。反正我用起来实实在在的就感受到了改善。那以前吧，就那眼睛又干又涩又疼又痒的，就现在这难受的症状都没了。你涂抹上可涂抹叶黄素，眼睛凉丝丝的，就感觉到特别舒服。最关键的是呢，看东西清楚。以前那光线一暗，我就不敢出门，上下楼梯看不清啊，摔过好几回啊，老吓人了。自从用上盖茨疗法之后嘛，这两年没摔过。再有一件特别开心的事儿，现在可以陪着家里这小孙子，哎，给他指导指导作业啥的，现在就觉得日子过得非常舒服，非常幸福啊。
0: 这才是好日子啊。什么叫幸福生活呀？身体舒服，不受病痛折磨，才谈得上幸福。天天被眼病折磨的看东西模模糊糊的，何谈幸福？盖茨疗法就是三分外用，七分内服。外用是可涂抹叶黄素，内服搭配眼底素，在家坚持一内一外调理，相当于在家享受高端的眼部调理方案。很多听众会问了，这有这么好吗？哎，咱们看配方，眼底素当中的叶黄素酯，哎，每片是24毫克，已经接近了标准上限了。啊，那雨生红酒藻每片48毫克，这是一套专业的配伍啊，只有这套组合才称得上眼底素啊，它的普通。

0: 口服叶黄素完全不是一回事儿。正是雨生红球藻帮助打开血眼屏障，叶黄素才能顺利的抵达眼底。缺少这套配伍，你吃再多普通叶黄素也只是吃到了嘴里边，进不到眼睛深处，吃了也是白吃啊。有了充分的养分了，视网膜才能够得到修复，就像给花草浇水施肥，不再继续枯萎枯死。
1: 哎呦，这个吧，你讲到这儿我全听明白了。反正我是自己体会到这么好的这个效果了啊，也想把这个眼睛维持住，所以我就想再定成一年的量。
0: 想要囤上一年的用量，说实话啊，最近像你这样亲身用过见到效果的老朋友打来电话的特别多。大家先不要着急啊，你持续收听咱们的节目，一旦有投放消息了，我会第一时间呢在节目里边通知所有人，反正大家不要错过机会就可以了。
1: 行，那我就守着节目等消息的啊，谢谢您啊。哎，
0: 好，咱们再见。
2: 好的，感谢您的参与。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向国人推荐健康好产品，让国人认识国内的知名品牌。栏目参与热线大家记好了，400-967-1213 400-967-1213400-967-1213。
3: 真好物选国品，这里是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
4: 曾以为远渡重洋价标虚高的舶来品才配称高端，
3: 却不知享誉全球匠心制造的中国心早已领跑世界。
4: 同胞们，别再为溢价买单，别再被标签迷惑。
3: 真正的品质根植于中国匠心，真正的安心来源于国货本源。
4: 多少国货藏于顶尖工艺，却被洋牌遮蔽光芒，
3: 多少优品产自华夏沃土，却经辗转溢价数倍。
4: 国品优选健康购，锚定国货标杆，直连品牌源头，
3: 斩断层层中间商，还原品质真价值，踏遍山河，探寻匠心工厂。
4: 我们以初心为耻，甄选健康珍品；
3: 以诚信为诺，守护百姓安康。
4: 只为让每一位国人用实在价格享顶尖国货。
3: 以匠心好物护全家健康。
4: 国品优选健康购，
3: 国品祝荣光，
4: 健康惠万家，
3: 国货耀中华，安康半天下。
2: 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向国人推荐我们国人自主研发生产的高科技高品质的健康好产品，让国人认识国内知名品牌，弘扬国货，以零距离零差价的平民价格给大家带来最好又最实惠的健康产品。但美中不足的是，每次产品的数量都不可能是敞开了量的给大家供应，所以有中意的产品一定要提前报名，积极参与，一定不要错过每一次机会。栏目参与热线大家记好了，400-967-1213 400-967-1213 400-967-1213。好了，今天的节目我们就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5: 北京时间10:00，
6: 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现在是广播体操时间。

五、

0: 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
1: 一个人，一座城，一段事儿，故事不老，记忆永存，把锦州的昨天说给今天听。欢迎收听沈晴访谈特别节目《话说老锦州》。

你的故事值得听见，老锦州的故事也值得听见。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沈晴访谈子栏目《话说老锦州》，我是沈晴。一座城市的烟火呢，在早市、夜市、菜市，那同时呢，它也在超市长长的货架和琳琅满目的商品之间。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沈晴想和大家共同回顾老锦州的零售业变迁，去探寻呢我们现在习以为常的超市啊这种业态，它是如何

哎，走入锦州的，锦州到底有过哪些本土的超市连锁品牌？可以说呢，这个超市啊，不仅仅是买日用品的场所，也是一座咱们锦州的民生发展市。今天的互动话题呢，想邀请大家聊一聊，您喜欢去超市吗？现在常去的是哪些？哎，曾经去的是哪些？有哪些您常去的超市后来没有了？又或者说呢，您在逛超市的时候有什么样的一些偏好？就什么是您心目中，哎，很棒很好的超市？咱们都可以聊一聊。欢迎大家呢通过中波66000赫调频927兆赫来收听今天的节目。北极海新闻客户端也是可以进行在线收听的，还有就是咱们锦州新闻广播的微信视频号也正在进行直播，您可以边看边听。什么是超市呢？超市呢，它的全称就叫超级市场啊，核心特征就是自助挑选、明码标价、统一结算和薄利多销，这是它的核心定义。顾客呢可以溜达着走，也可以跨个宽儿，也可以顺个车，这就看您到底要买多少东西了。然后呢，在货架之间呢去自由的挑选，不再需要售货员，隔着柜台呢帮你拿货，就同事聊价，我看看那东西多少钱什么的，这都不需要了。那么这种在今天呢已经是司空见惯的购物方式，甚至对于呢年轻一代的锦州人除此之外，他们没怎么看过那种柜台售货方式了。那么在100多年前呢，其实这个超市supermarket。它是一场颠覆性的商业革命。现代零售业最早的形态是啥呢？是杂货店，咱们锦州叫啥？锦州叫小卖点儿。20世纪初呢，欧美国家的传统商店和咱们一样，都是柜台模式的，有专门的售货员。你进来之后，你先看，隔着柜台看，你这眼力能有多好，那就凭个人视力了。你实在看不清。哎，你再让这个售货员呢拿过来，哎，给你看。这个真的是挺麻烦的，而且呢，这个店员的水平态度会直接影响购物的体验，人工成本也很高啊。那个时候呢，在一些大超市，不是，那时候大的百货商店当中，一个柜台，一个小的专项，就只用那么一个，甚至2个售货员。比如说某一个百货公司里面专门卖钢笔的，那这人就负责卖钢笔；专门卖鞋的，他就负责卖鞋，他更了解这个商品。那么后来呢，到了1916年，哎，有一个美国人，他叫桑德斯，他开出了世界上第一家自助购物商店。注意，他这个时候还不能称作是超级市场。那么，桑德斯呢，甚至为他的自助购物流程申请了一个专利，哎，就是顾客进门要沿着一个单向通道穿行，就不管你是蛇形走，还是这种就是绕圈走，但它一定是单向的。然后最后呢，在出口一次性结账。哎，你该说不说呢，这个桑德斯脑子里是有点东西的，他申请的这套方式。现在呢也仍然在沿用，但是呢，当时桑德斯的这个商店品类是比较有限的，所以呢没有形成大规模的全品类销售，它只能算作是超市的雏形。公认的全世界第一家现代意义上的超市呢，诞生于1930年的8月，在美国纽约，它的名字呢叫。金库伦联合商店，创始人呢就是迈克尔·库伦。那这个时候的美国呢，处于经济大萧条时期，普通民众的购买力在下降。那么库伦呢，抓住了这个时代痛点，就没钱的时候，就会有一个什么样的愿望呢？就希望这东西又便宜又多。哎，所以呢，他就确定了，他这个超市的理念叫大品类、低利润，大批量进货。自助选购，所以呢，这个店它开在了仓库改造的空间里边儿，就我也不装修，
啊，甚至那个墙面儿啊，我连涂料都不刷，就是仓库原本的样子，减少售货员。嗯，他减这个商品减到的利润主要就减在了这个人工成本上，没有导购，啊，您自己看，把毛利率压低了9%，所以呢就能够秒杀当时啊这个利润起码得到25%才能运营的普通商店，哎，这是低廉的价格。啊，一站式的购物吸引了很多很多的普通家庭，甚至呢，从这个1930年开始，啊，他的这个理念就深深的影响了当时美国人的生活，就是周末一次性大购物啊，解决1周、2周甚至1个月的啊这个购物问题。此后的几十年呢，超市在欧美和日本快速的普及，像沃尔玛。啊，这个全球鼎鼎大名的连锁超市，在1962年啊开了这个第一家门店之后，然后就迅速在全球扩张，啊，还有咱们更为熟悉的像，家乐福啊、乐购啊这些大的品牌。超市呢进入中国，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试水、萌芽、爆发和洗牌4个阶段。啊，差不多呢。我的同龄人们，从萌芽开始啊，这都体验过了。1978年的时候，这种购物形式在中国落地儿了。但是当时咱们不叫超市，咱们叫什么呢？叫自选商场。比如说，广州的友谊商店，哎，它就是。内地的第一家自选商场，也是咱们最早接触的超市的雏形，啊，可能第一次进入这个自选商场的，中国人都会有点不好意思拿啊，这我就直接可以碰了是吗？然后东看西看啊，没有人管呢，我就是喜欢什么我放在这儿，然后我一会儿去结账，哎，这个方式真的是太好了，而且你可以有足够的时间，你反复对比，啊，100瓶牛奶，你愿意买哪瓶买哪瓶，这个可比那个柜台式的啊舒服多了。80年代之后呢，北京、上海等城市也是陆续改造原有的副食店，

0: 4006835767。时间关系，今天节目到此结束，欢迎大家明天继续准时收听，再见。
1: 北京时间14点整，
2: 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
3: 在生命的旅途当中，我们不会同时出发，更不会同时到达终点。
1: 健康是生命的底色，是人生这场长途旅行的通行证。没有它，再远大的理想，再美好的愿景，都不过是镜花水月。唯有以健康为基石，生命的大厦才能稳固助力。
3: 不挥霍健康，不轻视身体，用科学的态度，积极的生活方式，与生命签下一场长久的浪漫契约。
1: 认识自己在当下，在通往健康的路上，快乐地活过100岁。

同样的时间，还是问候各位听友，大家下午好。活过一百岁，还是在午后两点到三点这一个小时的时间陪伴大家一起度过。我们还是一起聊聊养生，再聊聊人生。

此刻大家可以通过收音机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另外呢也可以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来在线同步收听。同时锦州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也是全程开通，大家呢可以搜索锦州新闻广播添加关注，可以随时留言保持互动，来聊一聊您所关注的一些和健康和养生有关的话题。

说到养生呢，就总是离不开运动这个话题。的确啊，运动的方式有很多，每个人都有自己不同的选择。比如说呢，有人喜欢跑步，有人喜欢撸铁。的确啊，一直以来呢，在运动圈就有一个旷日持久的争论，说想长寿到底是该跑步还是撸铁。其中一方叫做有氧派，他们认为啊，心肺强才是真的强，跑步不能停。而另一方呢是力量派，他们则认为攒肌肉才是关键，撸铁必须安排上。但最近呢，人民日报给出了一个干脆利落的答案，是两者都做的人，也就是说呢，既要跑步还要撸铁。人民日报引用了英国运动医学杂志发表的一项大型研究，这项研究呢追踪了近100,000名成年人长达9.6年，结果发现只做跑步等有氧运动的人全因死亡风险降低32%，只做举铁等抗阻训练的人全因死亡风险降低9%。而既做有氧运动又做抗阻训练的人呢，全因死亡风险大幅降低41%。也就是说呢，跑步和撸铁都可以降低患病的风险，但两者结合起来才是长寿的最优组合。所以说呀，人生下半场最好的投资从来不只是练好心脏，还要存够肌肉。

医学界有一组触目惊心的数据，说心肺功能最差的那波人死亡风险比顶尖人群高出将近5倍，死亡风险甚至高于长期吸烟者或糖尿病患者。心肺是人体的发动机，跑步正是锻炼心肺功能最简单最有效的方式。但你要是光跑步不撸铁，年纪一上来啊，肌肉就哗哗的往下掉，心脏再强，身上没几两肉撑着，它也是扛不住岁月的折腾的。反过来呢也是一样，光撸铁不跑步，心肺长期缺乏锻炼，心血管的保护伞就撑不起来了。有氧护心脏，力量存肌肉，两者结合才是对抗衰老、守护健康的王炸组合。

曾经在体坛报上看过一位理发师叫郑建勇的故事。郑建勇呢和他的妻子在贵阳开理发店，忙起来啊是顾不上吃饭，夜宵呢是胡吃海喝，之后呢倒头就睡，体重飙升到了84公斤，亚健康问题也开始缠身。于是呢他去看了中医，没想到医生只给了两个字，那就是运动。从那之后呢，郑建勇就踏上了健身之路。多年来他坚持一套稳定的训练节奏，每月的跑步量稳定在200多公里，每周至少安排2次健身房力量训练。常年有氧搭配力量的训练彻底改变了他的体质。步入花甲之年呢，他身形健硕，精力充沛，多年来几乎很少生病。开店之余呢，他还报名参加了马拉松，至今呢已经顺利完成上百场全程马拉松。有这样一个比喻特别贴切啊，就说跑步呢是发动机，撸铁是底盘。光有强劲的发动机，底盘松松垮垮，一踩油门就散架；光有扎实的底盘，发动机不给力，上了高速照样被人甩。两者配合好了，才是真正的好车。所以说，真正的健康是气血通畅，筋骨有力，外有体态，内有底气。跑步和撸铁的双向结合，刚好补齐彼此的短板，达成身体的完美平衡。这也是医学界公认的最高效的养生方式。

说到这儿啊，不少人可能会有一点犯难，说跑步和撸铁两手抓，说着很轻巧，但做起来真不简单。跑步门槛低，有一双鞋就能出门开跑了。撸铁就不同了，得靠器械，讲方法，不是谁都有这个条件。也有人膝盖不好，体重偏大，跑不了步，反而更适合进行力量训练。那么国际运动医学联合会就提出了一套运动处方法则给大家，要制定合理的运动方案，必须遵循个体化、全面性、安全性等几大原则。跑步加撸铁当然最理想，可如果条件受限呢，只能二选一，也完全没有问题。最重要的是先动起来，迈出这一步，你就已经赢了那个窝在沙发里的自己。

云南大学有一位教授叫汪小金，50岁前几乎从来不运动，因此患上了高血压、眩晕症和高尿酸血症。最严重的一次发作，他在讲台上正讲着课，突然眼前一黑，直接晕倒在了学生们面前。被送进医院抢救过来之后，他躺在病床上想了很久，他痛定思痛，决心通过运动来改变自己的身体状况。起初呢，他也尝试过去健身房撸铁，但始终没能真正点燃他对运动的热情。后来他尝试去跑步，没想到这一次他一下子就爱上了这项运动。他每周呢跑一两次，每次跑5公里，几年坚持下来，不仅成功减重，很多老毛病也不治而愈。你看，只选跑步这一项，老老实实坚持几年，照样能交出一份漂亮的健康答卷。

再说说只能选择撸铁的人。人民日报呢曾报道过一位上海王阿姨的故事。王阿姨刚退休时啊，体重冲到了140斤，甘油三酯超标，脂肪肝都找上了门。王阿姨有个儿子，是个十足的健身爱好者，在自家阁楼搭起了简易的健身角，每天在家练器械。就这样，王阿姨开始跟着儿子一起练。坚持了3年，他的体重从70公斤减到56公斤，体脂率刷到18%，脂肪肝也没了，甘油三酯也恢复正常了。

所以说啊，真正的科学养生从来不是死板的公式，更不是强迫自己跑步撸铁样样精通，而是找到适合自己能够长期坚持的方式。正如有句话所说，没有一种运动适合所有人，但一定有一种运动适合你。如果你作息忙碌，体能偏弱，可以先坚持跑步，养好精神和体能，再慢慢加入简单的力量训练。如果你偏爱安静，不喜奔跑，膝盖承压较弱，也可以以力量训练为主。在舒适的节奏里慢慢蜕变，让身体一点点变好，心态一点点变稳，这才是成年人运动养生最正确的打开方式。

人这一生拼到最后，拼的不是财富地位，而是健康寿命。我们努力打拼，积攒财富，经营家庭，本质上都是希望拥有长久安稳的人生。可太多人中年透支身体，久坐不动，等到体检报告亮起红灯，才想起养护身体，这时候可能一切都已经晚了。

在这里呢，想分享一套普通人可以直接照搬的顶级养生训练法，无需高强度，不用费时间，新手也能轻松坚持。首先呢，可以选择有氧跑步，不用追求配速，不用盲目长跑，每周3到4次，每次30分钟，匀速慢跑即可。慢跑的核心呢是舒展身心，畅通气血，而不是透支体能。跑到微微出汗，呼吸顺畅就刚刚好，既能激活心肺，代谢废物，又能舒缓情绪，消解内耗，完美适配普通人的养生需求。如果体力还不够，无法

第二个选择呢，就是力量撸铁，主打固本强肌，不用去健身房，不用复杂的器械，居家徒手训练就足够了。全面锻炼全身主要的肌肉群，可选择几个不同的动作。为了达到最佳的效果呢，建议每周啊对每个肌群至少训练两次，而且间隔48小时以上。具体执行的时候呢，每个大肌群做2到4组，每组重复8到12次，组间呢休息2到3分钟。另外呢，要提醒大家，运动之后要及时的补充蛋白质和碳水，帮助肌肉修复，每晚保证7到9小时睡眠，让身体充分休养。每周预留1到2天主动恢复期进行散步、拉伸或轻量的力量练习，帮助身体慢慢的修复。养生式运动核心在于长久坚持，而非一时拼命。坚持3个月，你会发现体态变正，精力变足，情绪变稳。坚持半年，代谢提升，体质增强，病痛减少。坚持1年，你会彻底告别亚健康，拥有同龄人男友的年轻状态。中医大师陆志正说过这样一段话，运动是一种最经济有效的养生方法，适度适量的运动对健康有积极的作用，持之以恒是运动增寿的保障。另外呢，只有选择感兴趣的运动项目，才会让人乐此不疲。总之呢，运动这件事儿啊，无论你是钟情于跑步还是撸铁，只要持之以恒，身体终会给你一份厚实的回报。不妨从今天起，我们就迈开腿，也举起手，为了那个更长的生命，更为了那个更有质量的生命。

0: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1: 本节目法律顾问骆锦红，156-4061-9555。
2: 每天14点，锁定 AM666FM92.7，活过100岁。医生专家为您解读健康密码，解答健康难题，揭秘疾病预防真相，科学养生不踩坑，健康干货。

河南省肿瘤医院内科主任医生何震曾分享过一个病例，有一名55岁的男子得了肺癌，他多年来啊生活规律，从不吸烟，一直坚持锻炼，全家人都想不通他为什么会患癌症，医生呢也纳闷，反复追问之下呢，真相才浮出水面。原来这个人啊，遇到一点鸡毛蒜皮的小事儿就会生闷气，跟妻子也是经常吵架，常年的情绪压抑，久而久之呢，便发展成了癌症。想起医学博士张海敏的一个观点，说你的性格不改，病就永远治不完。很赞同。同样的遭遇，有人拍桌骂完就翻篇，有人呢闷在心里三年，还在反复咀嚼。性格上的问题啊，会像慢性毒药一样攻击你的身体。身体不好，很多时候都是性格种下的毒。

想一想，在我们的身边有没有这样的一种人，他们看起来脾气特别好，从不发火，从不拒绝，从不表达不满，谁都夸他们性格好，可谁也想不到啊，最先倒下的往往就是这批人。心理学上把这种性格叫 C 型性格， C 呢其实说的就是癌症。这类人的典型特征就是长期压抑情绪，回避冲突，过度隐忍，逆来顺受。他们不是没有情绪，而是把所有情绪都咽了下去。

有一位康复科的医生接诊过这样的一个病人，一位48岁的女士，因为喉咙嘶哑的症状持续多日，去医院做了全面检查，不查不知道，一查才发现她身体大大小小的问题竟有10多种。为了治病啊，她辗转了多家医院，药吃了不少，但身体状况依旧不见好转。无奈之下呢，他就找到了这个医生。医生详细询问之后才发现病根所在。原来这个人性格内向，遇到了委屈就习惯藏在心里，一到晚上就反复内耗。而他之所以病情久治不好，根源就在于长期思虑过重导致的肝气郁结，气滞血瘀。我们每个人每时每刻都活在自己的性格里，一遇到委屈、悲伤、压力就习惯默默忍耐，长此以往，身体又怎么会好得起来呢？看过一位网友的故事，几年前他去医院检查，查出了乳腺增生，医生安慰他，这病可大可小，关键还是看他自己。小是因为只要保持心情愉悦，用不了多久，增生就慢慢消失了。大是因为一旦经常生气，就有可能演变为乳腺炎，再到乳腺癌。回到家后，一开始他非常重视自己的心情，遇到不开心的事儿，他会及时克制好自己，不被其影响。但时间久了，他渐渐不再把这个病当回事儿。孩子不好好写作业，他气冲冲地跟孩子较劲，搞得自己大半夜睡不着觉。就连老公袜子乱扔、吃饭吧唧嘴这些小事儿，都足以让他火冒三丈。等到去年他再去复查时，当初的乳腺结节已经发展成了乳腺癌。拿到结果后，他顿时悔不当初。

要知道啊，人是不会无缘无故生病的。表面上压抑的情绪暂时消失了，但往往背后隐藏着更大的灾难。你什么样的性格，就养什么样的病。性格不改，病就永远治不完。

中国医科院肿瘤医院防癌科的教授袁凤兰曾接诊过不少癌症病人，这些人大部分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长时间的心情低落，郁闷不畅。你的每一次生气，每一次委屈，每一次焦虑，都会在身体上留下痕迹。只要性格不变，它就永远不会消失，而是会变成疾病，悄悄偷走了我们最宝贵的东西。我们的健康，我们的活力，甚至是我们的生命力，你看，想一想有多可怕。

生物学博士尹烨在攻读博士时啊，时常因为得不到满意的实验数据而沮丧。时间久了，他开始频繁出现胸痛的症状，头发也是大把大把的掉。有段时间呢，因为身体状况太差，他甚至感觉自己随时可能猝死在实验室。后来在朋友的开导下，他暂时放下繁重的科研任务，在附近游逛。丹麦的自然风光抚慰紧绷的身心，他压抑的情绪逐渐消散开来。渐渐的，他开始有意改变自己的性格，不再因数据而内耗，心态也好了不少。他的身体啊，逐渐恢复到了最佳状态，很快他在研究中就取得了新的突破。我们每个人的身体里都藏着一张地图，身体里积攒的负面情绪多了，不等生活出手，自己便已溃不成军。而那些保持健康的人，并非天生没有烦恼，只是他们明白，与其被情绪消耗，不如时刻将内心打理妥帖。心无挂碍，百病不生。改变你的性格，就是在给身体减负。

长寿老人李青云曾坦言，自己能拥有如此长久的生命，是因为他始终保持内心的平和与豁达，从不轻易动怒。好性格成了他守护健康、延年益寿的关键。脾气暴躁就像给身体埋了一个不定时炸弹，一点小事就可能成为导火索，吃再好的药，找再好的医生，都不如把性格改一改。

那么如何来调整自己的心态，来改变自己的性格呢？在这儿呢，也给大家分享几个小建议啊。首先呢，就是不与小事做对抗。作家何全峰曾在书中讲过一个故事，一位知名大学心脏学系主任心脏病发作，病情非常严重。经历过濒临死亡的绝境后，他审视自己的人生，总结出了两条生活守则。这两条守则不是什么养生秘诀，却胜过任何医学良方。第一，就是别为芝麻小事耗力气。第二呢，就是所有事情都是芝麻小事。人生不如意十之八九，若执着于那八九，则心思郁结，千路万路都难相通；而常想一二，不思八九，则事事如意。很多引起我们内耗的事情，回过头再看，其实啊，都是小事儿。遇事不对抗，把精力放在更有价值的事情上，内心的疲惫和焦虑都会慢慢消散。

第二个小建议啊，就是学会释放自己的攻击性。有一本书叫《人在弥留之际的五大遗憾》，这本书的作者呢，是一位临终关怀护士。许多病人回顾一生，发现他们最常做的一件事，就是为了别人委屈自己。他们不敢表达愤怒，不敢拒绝无理的要求，害怕让人失望。其实啊，人这一生最傻的活法，就是把善良留给别人，把委屈喂给自己。你可以温柔，可以包容，但不必委曲求全。你可以大胆地发出自己的声音，不舒服就拒绝，难受了就说出来。当你学会释放自己的攻击性，不纠结，不内耗，就会发现人生真的轻松了很多。

第三个小建议，学会给自己松绑。慧明法师说，身病起于心病，心若无病，身亦无病。你之所以会痛苦，是因为对自己太苛刻，对自己期许太高，只会陷入各种纠缠，身心无一刻放松。其实啊，没有人是十全十美的，每个人都会犯错、出丑、犯傻。学会给自己松绑，对自己包容一些，对自己温柔一些，你会发现凡事看淡，活得松弛一点，身体便会充满活力。

心理学家武志红说过一句话，我们走过千山万水，才充分意识到这个世界最宝贵的事情是先照顾好自己。的确，每当我们感到不适，并非身体不争气，恰恰是身体比我们更关心自己。别等身体生了病，才想起来要善待自己。无嗔即无病，心宽寿自延。记住一句话，人这一辈子，除了健康的活着，其他不过都是浮云。

欢迎回来，接下来是轻松欢乐购的时间。眼看着中秋就要到了啊，家人又要团聚，走亲访友啊，跟老街坊老朋友的聚会也多了起来，家里呢总得备上一些大伙都爱吃的美食。今天呢就给大家带来一款地道的冰城美味，阿列克谢红肠。这个红肠呢是肉质紧实，香而不腻，家里团圆吃饭切上一盘当凉菜，省事儿又拿得出手，平时吃饭下酒配几片，肉香浓郁，有滋有味，出门串门当礼物也体面又大方。咱们这款阿列克谢红肠是正宗俄式红肠配方，采用优质猪肉和牛肉作为主料，通过25道制作工艺，手工裹木熏制而成。猪肉和牛肉通过科学合理搭配后呢，让这款红肠吃起来有特别香浓的肉味，还有十分紧致的口感，特别有嚼劲，而且越嚼越香。真的好红肠一定要严格执行4项金标准，那就是必须采用猪肉或者牛肉，拒绝添加鸡肉。第二呢，淀粉的含量不能高于10%。那粉面子加的多了肯定是不好吃啊。第三呢，必须是哈尔滨本地生产。第四呢，要经过哈尔滨红肠协会的官方认证。市面上的有一些红肠呢就特别离谱啊，袋子上标着哈尔滨红肠，其实并不是，所以大家呢买红肠可得认准了，只有符合这4项金标准才是真正的好红肠。咱们的阿列克谢红肠呢就做到了，此外呢还得是纯手工果木烘烤，才能让红肠口感紧致而且不硬，咬一口呢嘴里全是蒜香与肉香复合的香味，吃第一口你还想第二口。买红肠呢要看这个配料表啊，咱们这个配料表绝对的是正宗好红肠，而且啊这个红肠呢不是工厂批量生产的那种，都是用老炉子手工果木熏烤出来的，肉香混着果木香，这个味道口感真的是不一样的。掰开这个红肠啊，能看到清晰的肉粒和肉丝，咬下去呢先是浓郁的肉香，接着是淡淡的蒜香，最后呢还能品出果木的烟熏味儿。不管你是炒菜焖饭户外烧烤，还是空气炸锅切冷盘，甚至空手掰着吃都好吃。另外呢也可以切一点辣椒炒着吃，你要是能吃辣的话就用这个辣妹子炒，不是能吃辣啊，用这个大辣椒就行，都很好吃。辣椒的那个辣气配上红肠的这个蒜香味儿，特别的喜欢。说到这儿是不是有点馋了，那不妨赶紧订购啊，数量有限，再犹豫呢可就要被人抢光了。今天呢是中秋的美食福利，179元买3盒精致版红肠送2盒经典版的红肠，精致版呢是纯瘦肉的，经典版呢是肥瘦相间的，哪一款都好吃，每盒1斤，一共是5盒，只要179元，真材实料，味道正宗，家人都爱吃。一家人围坐在一起，啃着红肠唠着嗑，这不就是最踏实的幸福吗？说一下订购电话是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可以找小管家帮您订购，顺丰冷链送到家，支持货到付款。会用手机的朋友呢，在公众号搜索锦州新闻广播，回复新闻2个字就可以直接下单了。
再来重申一下，电话呢是400-999-0139，400-999-0139。

0: 就在现场。总书记深情朴实的话语，时隔多年，他依然记忆犹新。而恳谈会不仅是多福社区倾听民生的传声筒，更是解决民生难题的金钥匙。常言说，远亲不如近邻，恳谈会让很多矛盾难题迎刃而解。有事儿说事儿，没事儿碰头，一来二去，邻里熟了，心气儿也顺了。舒国增，
1: 这个恳谈会呢，它是一种桥梁，把这些老百姓的想法、诉求带到社区，社区呢把这些老百姓的需求变成他们服务的指南了，精准地解决老百姓的疑难愁盼。我们始终遵循总书记对我们的教诲，这个对我们的嘱托啊，把这种理念贯穿到我们整个的社区治理当中。
0: 一年收集200多条有效诉求，推动近160项服务优化升级。如今社区把一年一度的百家宴上的热乎劲儿搬进了日常议事的桌面上，居民们相聚不只是吃一顿，而是一起研究社区的未来。
2: 在多福，说到桌也不局限于屋里的会议桌，大家遛弯唠家常时随时随地围成的一圈，就是一张流动的圆桌。今年91岁的何凤清，现在每天出门身边随时都能够围成一桌，从居民到志愿者再到社区干部，老太太家的事儿大家给包圆了。何凤清，
3: 你看我吧，现在都这么大岁数了吧，按正的都归到儿女一起了，他们都有房，我不去。为什么不去呢？因为社区对我好，我的儿女离我远呢，我要有点什么事儿，我这个社区一句话，比如那儿女跑得都快，所以说我去干啥去。
2: 何凤清不搬走的底气来自社区把一老一小放在服务核心。多福社区60岁以上老人占比超过30%，独居空巢是常态。多福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樊月告诉记者，如何让社区内的老人生活得更方便、更幸福，是他思考更多的问题，于是成立志愿者服务队，排上了他的日程。
4: 旁观者变成参与者，所以我们志愿者呢，现在也是越来越多了。那当人人有时间做志愿者了，人人有困难找志愿者了，那么邻里之间这种邻里守望的这种温度也就更加高了。
0: 多福社区老旧小区改造从未停步，小土路垃圾堆变成了多福八景，曾经破旧的棚户区彻底换了模样。樊月说，资金能修好一面墙，但让墙下聚满人气的是居民参与的共建共治。
4: 这千福榜呢，既改变了我们原有脏乱差的这个面貌，同时呢，也在引领着居民一定向善向上去共建咱们多福的这个家园，来珍惜我们来之不易的改造成果。通过我们硬件的投入，最终呢是坐实了我们软件，也就是通过我们暖心服务，最后激起居民来共建共治。
0: 从恳谈会到千福榜，多福社区在无数张桌上理出了治理链条，与邻为善，以邻为伴，这8个字点出了基层治理最紧要的道理。多福社区运用这一理念，将生人社区变成了睦邻家园，人常见了，情常聚了，心里近了，事儿就顺了。无处不在的桌也成了老百姓幸福安康的底气。
5: 我觉得在这个小区里生活呢，有奔头，就感觉幸福满满。
6: 在这个社区里边，我充满了幸福感。
7: 我住在多福，感到非常幸福。
8: 居多福，晚年幸福，我最幸福。
2: 本台记者宋玉宁、杜红林报道。匠心铸就梦想，技能点亮人生。昨天，辽宁省第3届职业技能大赛在鞍山开幕，省委副书记、省长王新伟讲话并宣布开幕。本期大赛以技展风采、辽聚英才为主题，对标市赛、国赛标准，围绕辽宁2211产业体系，在智能制造、数字技术、人工智能、低空经济、工业互联网等前沿领域布局45项市赛选拔项目、33项国赛精选项目和10项省赛精选项目，2100多名选手在88个赛项中同台竞技。
0: 王新伟在讲话中代表省委省政府向大赛举办表示祝贺。他说，人才是第一资源，技能是强国之基。近年来，辽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技能人才工作的

0: 重要指示精神，深入实施新时代人才强省战略，大力实施新辽英才计划和技能辽宁行动，建立健全人才培养使用评价激励机制，全省技能人才总量突破600万人，技能高技能人才近160万人，为辽宁全面振兴提供了坚实人才支撑。王新伟说，当前辽宁振兴发展正处于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传统产业转型升级需要技能人才，新兴产业壮大渴望技能人才，未来产业布局呼唤技能人才，希望全体参赛选手锐意进取，奋起争先，以精湛技艺赛出水平，赛出风格，展现出新时代技能人才风采，激励更多劳动者掌握新技能，练就硬本领，走技能成才、技能报国之路。各地各部门要以大赛为契机，以育才为己任，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持续创造人才发展良好环境，进一步完善机制，搭建平台，落实服务保障措施，营造尊重劳动、崇尚技能的浓厚氛围，让更多高技能人才脱颖而出，在辽沈大地各尽所能、各展所长、各显风采，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辽宁篇章凝聚磅礴力量。省委常委、副省长张丽林主持开幕式，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省总工会主席陈绿平讲话，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职业能力建设司有关同志出席，鞍山市主要负责同志致欢迎词。
1: 本台记者韩天心和东泽报道，昨天省政协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专题学习会暨主席会议集体学习，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制定实施“十五五”规划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种业振兴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不断提升协商议政质效，以高质量履职助力辽宁种业振兴发展。省政协主席、党组书记周波主持会议并讲话。
0: 周波指出，种子是农业的芯片，种业是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基石，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刻认识生物育种产业发展的战略意义，切实增强助推种业振兴的责任感和使命感，要紧扣“十五五”规划关于种业振兴的部署安排，立足辽宁实际，围绕生物育种产业发展中的战略性、前瞻性、关键性问题，聚焦种质资源保护利用、育种创新能力提升、种业企业发展壮大、种业发展环境优化等关键环节，深入调研、科学论证，提出有见地、有分量、可操作的对策建议。周波强调，要强化履职担当，为助推生物育种产业发展凝聚共识、汇聚力量，充分发挥政协人才荟萃、联系广泛、渠道畅通的优势，深入一线、深入基层，广泛听取意见建议，积极搭建协商平台，助力破解种业创新中的堵点、难点问题，持续强化民主监督，推动各项部署落地见效，广泛宣传种业振兴的重要意义和政策举措，引导全社会关心、理解、支持种业发展，为助推种业振兴、保障国家粮食安全贡献政协力量。中国工程院院士吴孔明作题为《我国生物育种产业化发展战略》的专题辅导报告。
2: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1: 9月11号，东北超半决赛沈阳队与长春队的对决中，看台上一幅汽车主题 TIFF 格外醒目，四款来自沈阳、长春的代表车型勾连起两座老牌汽车城共同的产业记忆，也照应出两地汽车产业的再出发。请听本台记者王子娇的报道。
3: 一场足球赛为什么会选择汽车作为沈阳、长春两座城市握手的符号？因为沈阳与长春都是中国汽车工业版图里绕不开的重镇，汽车不只是产品，而是深深嵌入两座城市的产业基因。 TIFF 上的四个品牌寓意格外深远，华晨宝马承载沈阳多年高端整车制造积淀，吉利是重启北盛工厂落子沈阳的产业新力量，一汽红旗代表长春本土民族高端品牌向上突围， 一汽奥迪是国内最早本土化

0: 量产的合资豪华品牌。这四个品牌既是两地产业缩影，也串联起中国汽车工业一路走来的成长之路。
1: 赛场之外，四家企业也在沿着各自路线加快转型。华晨宝马的新世代 BMW iX3 即将在沈阳量产，吉利银河星耀 6EF 探索甲醇电混技术路线，一汽奥迪持续丰富纯电产品，一汽红旗年内推出首款硬派越野红旗 G919。 新能源智能网联汽车成为他们共同瞄准的新赛道。吉利汽车沈阳公司总经理李华强：
2: 我们在东北市场着重推广我们的甲醇电混产品，提供比较好的驾驶体验和出行的经济效益。
1: 奥迪一汽新能源汽车有限公司公关专家杨胜南：
3: 奥迪品牌也积极地和华为、宁德时代等非常优秀的本土企业合作，带来了首款的 SUV 纯电产品 Q6L 一创，以及 C 级纯电产品 A6L 一创。
4: 新车型的背后是生产体系、技术体系和供应链体系的同步升级。宝马在沈阳推进第六代电池和智能制造，红旗则围绕新能源、智能网联持续完善自主技术平台。老座老牌汽车城各有积累，也面对共同的转型课题。辽宁工业大学汽车与交通工程学院院长、辽宁省新能源汽车底盘与驱动技术重点实验室负责人李刚：
5: 沈阳和长春呢，正处在同一条赛道的同一个弯道，燃油车基本盘呢承受着收缩状态，新能源汽车呢也正在换挡加速，这种压力是真实存在的。
4: 东北出发，下一站在哪里？李刚介绍，目前两地已经建立北方地区汽车及零部件产业联盟，以整车需求为牵引，在供应链上加快协同。
5: 过去东北车企采购智能座舱需要从南方长途的运输，而现在本土工厂当天对接，周期大幅度缩短。过去呢是各自为一辆车配套，现在呢是共同为一个生态配套，是东北汽车产业链长久的制度化的协同。
1: 本台记者同月张宏明报道，近日我省对280家重大危险源企业开展安全隐患排查工作，目前所涉及企业已经全部完成自查，即日起开展复核，确保隐患闭环整改。检查人员来到位于葫芦岛市的苏豪力天辽宁高分子材料有限公司，该公司主要产品为可发性聚苯乙烯，年产能为13.6万吨，生产工艺流程所采用的聚合工艺属于首批重点监管的危险化工工艺，聚合反应车间、成品库、苯乙烯储罐区构成重大危险源。在苯乙烯泵房，省应急厅专家胡越发现现场设施和图纸规划存在不一致的情况。
6: 那这两个管线跟咱们这个设计图纸没有对上，是吧？
7: 是我的图纸上面它只画了一条，缺了一个管线，缺了一层。
6: 回头咱们还是联系下设计单位，保证咱们现场跟咱们设计一致。
1: 接下来在调度指挥室，胡越发现苯乙烯的操作规程存在漏洞。
6: 因为这个苯乙烯啊反应活性很高，然后容易自聚，所以呢就是咱们国家也就是制定有苯乙烯隐患排查指南，指南里明确提出来了需要这个进行检测，然后添加阻滞剂。操作规程里没有这个内容的话，那么这个操作人员他不知道添加多少，如果要是阻滞力量不足的话，它容易聚合，可能危险性比较高。
1: 苏豪力天辽宁高分子材料有限公司董事长陆敏山：
8: 然后我们将按照这个专家检查的这个提出的问题，我们举一反三，这个进行这个及时整改，然后例行例改，不能马上整改的，我们呢也安排这个做好这个整改的计划，抓紧进行整改。
1: 目前所涉及企业累计发现隐患5032项，整改完成3975项，整改率79%。即日起，我省采取省市协同、全域覆盖、消地协作模式，对照整改清单开展复核。省应急厅危化一处陈超：
9: 按照9月底时间节点，省市核查组聚焦43项重点排查内容和重大隐患，深挖深层次系统性隐患，紧盯企业自查走过场、同类隐患屡查屡犯等突出问题，高质量完成重大危险源核查工作。
4: 瑞平抓安全生产，每天都要重新开始。 全面排查安全隐患，

0: 将各类风险化写在萌芽状态，需要常抓不懈。安全生产怎么重视都不为过。抓安全生产最怕做样子走过场，如果只是为了做给别人看，最终坑的还是自己。所有形式主义的花架子终究会变成害人害己的回旋镖。过去的安全业绩不代表当下的绝对安全，一段时期的平稳向好不等于隐患彻底清零。抓安全生产每天都要重新开始，这就是要有归零意识。针对每一次排查都如履薄冰，针对每一个隐患都如临大敌。安全教育人人有份有责，九小场所更要一户一户培训到位，真正把时时放心不下变成事事心中有底。安全工作没有一劳永逸，更不存在万事大吉。提高本质安全水平，做到排查不走过场，整改不打折扣，责任拧紧压实，用大概率思维去面对小概率事件，才能织密织牢安全防护网。
1: 本台综合报道，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辽宁省活动昨天启动，围绕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智能时代网安护航的主题，各地举行形式多样的宣传活动，共筑网络安全防护屏障。本次网络安全宣传周活动开幕式在鞍山举行，现场举办了网络安全主题展览、网信人才招聘会、网信产业技术供需对接会等活动，共同同步开设网络安全素养主题公园，全面展现我省网信领域工作成果。阜新市邀请网络安全信息专家走进机关单位，开展专题保密培训。本溪市、朝阳市公安民警走进校园，帮助同学们快速掌握网络自我保护技能。宣传周期间，全省还将举办网信技术沙龙、网络安全案例路演等活动，营造全社会共筑网络安全防线的浓厚氛围。
2: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0: 刚刚过去的周末，位于沈阳市沈北新区的蒲河左岸市集烟火气升腾，江苏美食节第二季正在这里举办，让更多江南美食来到了东北超第二现场。本台记者孟希桃来到江苏美食节现场品尝特色美食。
3: 我现在就在沈阳市蒲河左岸市集的江苏美食节，来到这儿呢，让我们先深吸一口气，感受一下江苏味儿。我已经闻到了很浓郁的盱眙龙虾、淮安香辣蟹，还有常州虾饼的味道。整个美食节呢，有20多种来自江苏的特色美食，也有我们来自江苏的师傅们为我们现点现做。
4: 我们这个在当地是非遗小吃，最主要的是要加上我们这边江南那边特有的小河虾。昨天有东北潮嘛，所以人特别多。就今天因为有演唱会助阵啊，也不错。沈阳人民的热情还是很给力的。
5: 因为鸭血粉丝汤本身就是我们南京最最特色、最最有名的小吃嘛，汤底都是每天新鲜现熬的，配料都是在我们南京店里面每天卤好，然后坐飞机过来的。
3: 在美食节逛了一圈，我已经把想吃的都买回来了。我最好奇的呢，其实是南京的鸭血粉丝汤跟我们当地的鸭血粉丝汤到底有什么区别，让我现在来尝一口。可以吃出来它的骨汤确实是比我们这边的会更浓郁一点，每天现熬的骨汤吃出来一种它的鲜味儿，
6: 还行，挺好吃的。我感觉这店都挺新的，这是全是活虾，我这买的全是三江，两盘都是十三江的，
7: 味道特别好，而且很鲜美，这个小龙虾也特别新鲜。
0: 沈阳市沈北新区蒲河左岸市场经理楚博莹。
8: 在沈阳，在我们蒲河左岸就能品尝到地道的江苏美食，同时我们市集也有我们辽宁沈阳啊当地的美食，以美食为桥梁吧，是一种是两地的文化上的交流。
0: 本届美食节将会一直持续到9月20号，下一轮辽洽会江苏美食节接力，即持续到10月8号。借着东北超的引流效应，蒲河左岸的江苏美食街区将上演辽苏持续不断的双向奔赴。
1: 本台记者孙诗涵、魏少伟报道。作为第7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入选剧目，由辽宁歌舞团与辽宁省博物馆联合打造的舞蹈诗剧《古色国宝辽宁》将于9月15号、16号亮相北京，千年国宝将在舞台上活起来。

0: 来动起来。这两天古色国宝辽宁演出筹备工作都在有序推进，剧场装台灯光舞美调试全面收尾，主创团队已经做好准备。演员高若彤、刘雨林，
1: 我想以最饱满的状态呢来面对我们这个少数民族文艺汇演，以舞蹈的方式，然后把我们这个辽博17件非常精美的这个馆藏，通过肢体艺术的方式给大家表现出来。
2: 希望能以舞为媒，带着我们辽宁的文化底气，在北京舞台讲好辽宁国宝故事，传承我们民族文化根脉。
0: 依托文物叙事脉络，本次进京展演对舞台呈现、灯光氛围、场景切换进行了全方位升级。舞美团队连夜攻坚，精准打磨，用现代化舞台技术复刻古色古韵的东方美学。辽宁歌舞团演出办公室主任孙元，
3: 通过明暗层次、色彩渐变，还有动态光效切换，适配文物意境与舞蹈节奏，用现代舞台科技赋能传统文博艺术，让每一幕场景都贴合国宝古韵，最大化呈现视觉效果。
4: 本台综合消息，据沈阳海关统计，前八个月辽宁省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5274亿元人民币，与去年同期相比增长5.1%，进出口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其中出口3035.8亿元，增长13.4%，汽车零配件出口107.7亿元，增长10%，汽车出口62.2亿元，增长11.6%，农产品出口246.3亿元，增长14.2%。
0: 日前，国网新源辽宁兴城抽水蓄能电站上水库大坝通过错峰交叉施工，顺利填筑至470米高程，提前完成年度施工目标。作为国家重点能源项目，电站总装机容量1200兆瓦，建成之后将进一步提升东北电网调峰及运行能力。
4: 2026世界青少年机器人奥林匹克竞赛中国区选拔赛辽宁站日前在大连开赛，我省50多所学校的400多支队伍、近800名青少年同台竞技，赛事贯通科研类、技能类、科普类三大赛道，取得名次的选手可以直接晋级国赛。
5: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0: 节目最后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全省大部分地区晴，南风4到5级为主，省内早间最低气温沈阳、抚顺、本溪6到9摄氏度，大连、鞍山、锦州、营口15到17摄氏度，其他地区10到11摄氏度，白天最高气温朝阳、阜新30摄氏度，其他地区25到29摄氏度。沈阳市今天白天晴，南风转西南风2到3级转4到5级，最低气温9摄氏度，最高气温28摄氏度。
4: 本次全省新闻联播节目主播张哲、孔维，编辑王斌、吴文之，监制李诗琪，总监制王小戴、红梅。
6: 买化工到汇通，本公司是抑制毒抑制爆化学品定点销售单位，对抑制毒抑制爆有专业车提供服务，经销酒精、次氯酸钠、双氧水等300余种产品，辽西武市客户免费送货，人人都有夕阳红，安心养老到汇通，汇通养老院条件好，收费低，欢迎各界朋友光临，地址重庆路6厂南门西行2公里，电话4677-111-1390-416-3130，经理徐茂峰。
7: 北京时间6:26为您介绍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全市晴，南风4到5级，海面6到7级，最高气温市区29度，黑山北镇27度，临海易县28度。夜间全市晴，南风4到5级。

夜间全是晴，南风四到五级，海面六到七级，最低气温市区17度，黑山13度，北镇临海16度，易县12度。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稍后6:30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5号，星期二，农历8月初五。北京晴，28度到18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主席赴印度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取得圆满成功。
0: 15五期间，我国将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进一步营造生育支持友好环境。
1: 8月末，广义货币余额同比增长7.5%，信贷资源更多流向新动能领域。
0: 多部门协同发力，治理中小企业回款难问题。
1: 我国发布全球首个人工智能加脑机接口标准。
0: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走进湘江战役发生地广西，听湘江两岸普救发展新篇。
1: 伊朗称霍尔木兹海峡已被封锁并处于智能管控中。联合国伊朗问题独立调查团敦促美以遵守国际法。
0: 也门胡塞武装称拦截两批沙特战机编队。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9月12号到13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应邀赴印度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此访是15五开局之年面向全球南方国家的一次重大外交行动，对引领大金砖合作高

0: 质量发展，推动全球南方联合自强具有战略意义。在新德里不到24小时的时间里，习近平主席密集出席近10场活动，同金砖国家领导人共商发展大计，共谋合作新篇，同印度总理莫迪深入会谈，为中印关系领航定向。国内外舆论高度关注，认为金砖国家聚焦发展议题，推动务实合作，坚持多边主义，完善全球治理，应对全球性挑战，进一步凝聚了全球南方共识，发出强有力的金砖声音。中印两国领导人连续3年举行双边会晤，具有稳定区域、辐射全局的重要意义。此访务实高效，定位精准，成果丰富，实现了3个战略性目标。一是为金砖合作增效。在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金砖精神引领下，金砖国家形成全方位多层次合作架构，成为名副其实的全球南方第一方阵、南南合作的首要平台。站在新的历史起点，面对全球南方国家的殷切期待，习近平主席提出金砖国家要做促进创新发展的先锋，维护和平稳定的先锋，推动文明互鉴的先锋，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先锋，再次为金砖合作明确历史使命，指出前进方向。四大先锋提升了金砖合作的战略定位，提振了金砖国家联合自强的决心和信心。明年金砖将迎来第4个中国年，中国将再次接过主席国的重任。与会各国领导人高度评价中国为金砖机制发展壮大发挥的关键作用，积极呼应习近平主席提出的重要主张，支持中国办好明年第19次领导人会晤。二是为全球南方赋能。此次会晤期间，习近平主席就壮大全球南方力量提出4点重要主张：共同捍卫国际法治，确保国际法和国际规则平等适用；高举多边主义旗帜，维护联合国权威和作用；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推动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携手推进安全治理，共同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这些重要主张紧扣时代发展潮流，把握人类进步大势，顺应全球南方国家共同期待，为提升全球南方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力和发言权提供了可行路径。聚焦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习近平主席提出一系列倡议，宣布多项务实合作举措，受到各国热烈欢迎。国际舆论认为，中国作为人工智能大国，不谋求数字霸权，不搞技术封锁，而是愿将先进技术转化为公共产品，在决定未来的前沿赛道为发展中国家创造机遇，体现了中国特有的博大胸襟和天下情怀。三是为中印关系领航。习近平主席同莫迪总理再次举行双边会晤，受到国际社会广泛关注。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印关系逐渐走出低谷，从再出发实现再提升。习近平主席和莫迪总理就事关中印两国的战略性、长远性、方向性问题坦诚深入交换意见，达成最重要的共识是中印要做伙伴。两国领导人一致认为，要聚焦发展这个最大公约数，加强友好交往和互利合作，改善两国关系民意基础。双方同意进一步增进政治互信，妥处矛盾分歧，共同维护边境地区和平安宁。双方将相互支持彼此担任金砖主席国，加强在联合国、上合组织、20国集团等多边框架内协作，推动全球南方合作，促进世界多极化，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进步力量。习近平主席短时间内接连出席上合金砖两大多边峰会，发出多边主义强音，在动荡变局中点亮团结合作之光，书写中国与全球南方守望相助、携手共进的生动篇章。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

0: 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相关负责人介绍，15五期间，我国将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进一步营造生育支持的友好环境，推动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1: 当前，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全国有110多万家医疗卫生机构，90%以上的居民可以在15分钟内到达最近医疗服务点。国家卫生健康委副主任郭艳红表示，15五期间，我国将加强县区基层医疗机构运行保障，加快推进分级诊疗和服务的连续性。家门口就医要实现从有向优转变，
2: 合理的配置医疗卫生资源，开展基层特色科室的建设，提升常见病、多发病的诊疗水平和健康管理的能力。我们将支持二级医院和县级医院积极地发展精神心理、康复护理、儿科、老年医学、安宁疗护等这些服务，来补上服务的短板。
1: 国家卫生健康委持续推动全链条优质妇幼健康服务落地，织密母婴安全保障网络，目标到2030年要实现孕产妇死亡率降至10万分之12以下，婴儿死亡率降至3.5%以下，同时将持续加大儿科诊疗服务供给。国家卫生健康委主任雷海潮透露，目前全国已经实现了2、3级公立综合医院都能够提供儿科医疗服务，90%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也都能够提供儿科的诊疗服务。
3: 今年我们的目标呢，是要再新增1000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能够提供儿科的诊疗服务。预计到年底，95%以上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都能够提供儿科的诊疗服务了。从2、3级医院当中选派儿科的医师支援乡镇卫生院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全国到现在选派了3100名。这样的机制还要长期坚持下去。
4: 本台消息，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公布的数据显示，我国金融总量合理增长，社会融资条件保持宽松，为经济稳定增长和高质量发展营造了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八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356.81万亿元，同比增长7.5%，社会融资规模存量为464.8万亿元，其中对实体经济发放的人民币贷款余额278.63万亿元，同比增长5%，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超280万亿元，信贷结构持续优化。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融、养老金融、数字金融五大领域贷款持续保持2位数增速，增量占各项贷款增量的比重已经提高到70%以上，信贷资源更多流向科技创新、绿色转型等新动能领域。此外，八月份企业新发放贷款加权平均利率略低于3%，比上年同期低约0.2个百分点，贷款利率保持在历史低位水平。
0: 国务院办公厅近日印发并公布关于加强中小企业回款难问题治理有关工作的通知。针对造成中小企业回款难的堵点难点问题，以健全行业账款支付规则为基础，以加强大型企业支付行为监管为重点，以规范管理非现金支付工具为支撑，以强化资金传导效能和融资支持为保障，综合施策，协同发力，提出多项具体措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5: 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柯吉新表示，通知提出4方面10条具体措施，特别强调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加强工作配合，强化上下联动，压实责任持续推进，坚持引导纠正和执法追责并举，推动中小企业回款难问题整体好转，营造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互利共赢的良好生态。
6: 一是健全行业账款支付规则，提出分行业明确合理账期，推动龙头企业率先践行60日复现承诺。二是加强大型企业支付行为监管，提出对故意拉长账期的大型企业开展联合约谈整治，对滥用竞争优势地位的大型企业严格反不正当竞争执法。三是规范管理非现金支付的工具，提出规范管理电子凭证业务，将电子凭证最长付款期压减至6个月。四是强化资金传导效能和融资支持，

0: 中国人民银行金融市场司司长曹媛媛说，
1: 对于在银行间市场发行债券的企业，我们将强化应付账款的信息披露，持续支持企业通过贷款发行债券置换应付账款。对于那些压降账款以及账期成效非常明显的企业，将在债券发行方面给予融资便利。与此同时，我们将进一步加大对中小企业的融资支持力度，开展金融支持民营和普惠小微企业发展专项行动。
0: 为了便于中小企业反映拖欠问题，国资委也将推动地方国有企业持续规范自身支付行为，发挥国企表率作用，积极为缓解中小企业资金困难做出应有贡献。
2: 本台消息，9月10号11点15分左右，中国船舶集团青岛北海造船有限公司一艘外籍货轮靠港维修期间发生火灾，造成25人死亡5人受伤。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山东青岛中国船舶集团青岛北海造船有限公司910重大火灾事故调查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外交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交通运输部、国务院国资委、全国总工会、国家消防救援局和山东省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该起事故提及调查。国务院事故调查组昨天下午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国务院事故调查组组长、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副主任、应急管理部副部长宋元明主持会议，通报调查安排，提出工作要求。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事故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事故调查工作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和四不放过的原则，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全面查清企业、行业监管、属地管理责任，依法严肃追究责任。同时，会议要求地方政府、有关部门和中央企业等深刻汲取教训，层层压实部门三管三必须责任和企业主要负责人责任，深入排查整治各类火灾隐患，严查转包和违规分包行为，举一反三，抓好危化、矿山、工贸、交通运输、建筑施工、特种设备等重点行业领域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国务院事故调查组全体成员、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最高人民检察院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出席会议。
3: 商务部等八部门日前印发促进智能家居消费行动方案，从扩大优质智能家居供给、完善智能家居标准体系、优化社区便民服务、发展适老化智能家居等七方面提出一系列政策举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4: 行动方案提出，鼓励生产企业加强智能家居产品研发，支持家居卖场、购物中心等设立智能家居体验中心、全屋智能和数字家庭样板间。针对智能家居互联互通方面存在的堵点，行动方案明确完善智能家居产品智能化分级评价标准体系，加快制定实施智能家居互联互通等强制性国家标准，加速推动全屋智能一体化融合发展。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市场流通与消费研究室主任伊少华，
5: 这次政策通过完善供给、统一标准、优化服务，把智能家居从小众高端消费变成大众普惠消费，同时带动家装、家电、通信全产业链升级，扩大内需，拉动大宗消费。
4: 围绕消费者的差异化需求，行动方案明确加快培育一批大型家装企业和平台，推出个性化、多样化装修套餐，大力发展定制式、订单式、预约式服务，引导企业推行适老化设计，丰富适老化自家回收等服务，支持在具备条件的街道、社区设立家居换新综合服务站点，整合各类便民惠民服务。
2: 国家药监局昨天批准发布我国第三个脑机接口医疗器械标准，这也是全球第一个采用人工智能技术处理脑电数据的脑机接口医疗器械产品标准。新标准将于明年9月1号起正式实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6: 脑机接口

0: 医疗器械就像一台能读懂大脑信号的智能机器，它需要通过学习大量脑电数据，训练人工智能算法，才能准确理解患者的意图。这不仅关系到治疗效果，而且和患者的安全风险息息相关。中国药品检定研究院器械所副所长、标准起草人李树介绍，
1: 新标准发布前，各研究机构、各企业采集脑电数据所使用的采集方法不同，采样频率、标注方式也不一样，相互之间难以比较，难以复用。
0: 为了支持我国脑机接口医疗器械重大创新，满足产业发展急需，国家药监局采用快速程序立项和批准。新标准为脑机接口医疗器械的研发生产提供了统一的脑电数据集的质量标尺，达到国际领先水平。目前，我国已有多款相关医疗器械产品进入临床试验阶段。国家药监局器械注册司副司长袁鹏介绍，
2: 这项标准让脑机接口这个新兴行业从各说各话走向统一对话，让这类医疗器械更快、更规范地进入市场。新标准将数据质量从学术要求提升为产品上市合规门槛。
3: 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4: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红军长征经过的重要省份湘江战役的发生地广西，请听湘江之畔展新颜。采制总台记者廖密、陈小鹏。
5: 湘江战役三个阻击战当中规模最大。
6: 1934年冬，中央红军长征途经广西，19天时间里，红军经历了长征中最壮烈的湘江战役，在灌阳新墟、泉州角山铺、兴安光华铺三大阵地，数万红军将士以血肉之躯筑起渡江生命线，确保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主力渡过湘江。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馆长周运良：
7: 中央红军由长征出发时的8.6万余人锐减至了3万余人，以损失过半的代价突破了敌人布设的第4道封锁线，保存了革命的中坚力量。
6: 在距离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不远的桂林市泉州县柴湾镇毛竹山村，300多亩葡萄迎来了采收季。45岁的王德利是村里的葡萄种植大户，早在2002年，他就响应号召，率先种下了3亩葡萄。
8: 现在种了有7-8个新品种，最新的品种桂葡15号。那这个品种的话，就是混养好种植，而且人工用的又少，还不用疏果。
6: 如今，毛竹山村不仅建成了设施农业种植示范基地，还带动周边乡亲种植葡萄3000多亩。柴湾镇南一村党总支书记王军荣说，依托红色旅游带来的客流，葡萄产业与乡村旅游相互促进，成为农民增收致富的金果子。
9: 现在我们种的葡萄的话呢，是现根栽培，适合有机肥啊和土壤搅拌充分吸收，也适合滴灌的这个技术。在葡萄的藤的下面的话，我们养了鸡、土鸭、鹅、瘦肉，挺好的。
6: 1934年12月，红军长征途经桂林市兴安县华江瑶族乡，并从这里翻越老山界。如今，当地将优质的山水资源与红色文化资源相结合，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红色文旅产业集群。
10: 我们在老山界啊，当年红军翻越的第一座高山。
6: 在华江瑶族乡龙塘寨经营一家农家乐和民宿的范玉成，最近正忙着接待来自各地的研学团队。红军翻越老山界的故事，他已经讲了10年。但每讲一次，总有新的感悟。
10: 来到这个地方，有这种红色的底蕴在，长征精神其实它就是锲而不舍嘛。我觉得我们就是要把这种精神发扬下去。
6: 桂林市农业农村局局长杨征山：
11: 桂林市统筹城乡融合发展，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农旅融合深入发展，创建3个全国休闲农业重点县，打造一批乡村旅游精品线路，成为农民增收的重要途径。
1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为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由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宣传局组织编写的通俗理论读物《军营理论热点怎么看2026》日前印发全军。此外，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中央军委办公厅近日印发退役军人服务

0: 服务和保障十五五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做好退役军人工作作出部署安排。
1: 由中央宣传部、中央网信办等10部门联合举办的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昨天在山东济南开幕。今年的主题是智能时代网安护航。开幕式上，网信部门发布了人工智能安全治理框架 3.0 等重要成果。网络安全和信息化人才招聘会、网络安全技术应用体验区等供需对接和技术推广活动同步举办。
0: 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最后一批进境展品昨天顺利入境。本届博览会将于9月17号到21号在广西南宁举办，东盟11个国家全部参展，目前展馆展位搭建、展品布设正有序推进。
1: 2026浦江创新论坛昨天在上海闭幕。论坛期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长三角基础研究联合基金重大专项正式启动，创业投资大会同步开启。大会现场还设置未来产业岛，集中展示量子、脑机接口、具身智能、硅光等赛道前沿创新成果，集中释放300多个科创项目融资需求。
0: 2026年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普及宣传周昨天在吉林延边启动。这是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实施后的首个推普周。截至2025年，全国普通话普及率达 87.72%， 进入高水平推广普及新阶段。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14号发表声明称，超级游轮阿尔加亚号试图穿越霍尔木兹海峡以南的禁航区时触碰水雷，随后发生爆炸，因灭火行动未取得成功，船只陷入火灾。声明强调，此前已针对该非法航线的危险性发出过警告，卫队海军明确宣布霍尔木兹海峡已被封锁，并继续处于伊方智能管控之下。美军中央司令部对伊朗有关油轮触碰水雷的说法予以否认。伊朗霍尔木兹干省官员当天表示，位于波斯湾科尔干港附近的两艘渔船当晚遭到敌方无人机袭击，船上多名渔民失踪，目前搜救行动已经展开。据船舶追踪信息显示，霍尔木兹海峡上周末两天内单日船舶通行量仅为个位数。国际油价14号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1.34 美元，收于每桶 101.39 美元，涨幅为 1.34%。 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1.07 美元，收于每桶 105.68 美元，涨幅为 1.02%。联合国伊朗问题独立国际事实调查团14号敦促美国和以色列遵守国际法，谴责美军近日对伊朗的空袭未采取必要措施而导致平民死亡，呼吁针对相关事件进行评估，确保受害者获得正义与赔偿。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14号称，胡塞武装防空部队当天在也门萨达省上空拦截两批沙特战机编队，两批战机分别为台风战机和 F-15 战机，从沙特海米斯穆谢特和塔伊夫的空军基地起飞。胡塞武装使用数枚自制防空导弹对上述战机实施拦截，并迫使其撤退返航，沙特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4号表示，乌克兰愿意停止打击俄罗斯境内基础设施，所涉目标包括能源、港口、物流、食品与制药设施，前提是俄罗斯也停止相关袭击行动。俄罗斯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0: 美国财政部14号宣布，将俄罗斯外贸银行列为制裁目标，理由是该行涉嫌协助规避针对伊朗的制裁。
1: 美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14号盘中突破 5%， 为2023年10月以来首次。分析人士认为，中东地缘政治冲突刺激油价继续走高，加剧市场对美国通胀前景的担忧，叠加美国政府债务规模不断扩大等因素，共同推动美国长期国债收益率近期持续上行。
0: 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14号晚宣布，他将于9月27号辞去总统职务，随后将以普通公民身份参加竞选活动。

0: 月5号，塞尔维亚前进党总委员会决定推举武契奇为该党议会选举名单领衔人和总理候选人，武契奇随后接受推举。9号，武契奇签署总统令解散议会，并宣布于10月25号提前举行议会选举。
1: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2: 今天，国家统计局将发布八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情况。今天，中国人民银行将开展5000亿元买断式逆回购操作，期限为6个月。今天到17号，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将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举办。今年正值论坛创办20周年，有近10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官方代表团参会。今天，上合组织数字经济论坛继续在新疆乌鲁木齐市举办，围绕数字互联、数字贸易等议题深化交流合作。国际方面，加拿大总理卡尼15号到17号将访问法国斯特拉斯堡和英国利物浦，寻求进一步加强与欧洲的关系，以应对与美国关系恶化带来的外部压力。
3: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郑兰、孙稳、陶玉洲，主播钟成、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耕地是粮食生产的命根子，是留给子孙后代的珍贵宝藏。今年中央一号文件再次强调加强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实施新一轮黑土地保护工程，建设高标准农田。我们要像保护大熊猫一样保护耕地，坚决守住耕地红线。通过秸秆还田、土壤改良、科学轮作等方式提升地力，让每一寸耕地都成为沃土良田。卫星遥感监测、常态化巡查监管，我们用科技与责任共同守护这片生命的根基。保护耕地就是保护我们的饭碗，提升地力就是投资我们的未来。珍惜土地资源，守护粮食安全，人人都是耕地守护者。北京时间7点整。

0: 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
1: 清晨之音，
2: 新闻之约，
1: 迎着朝阳，
2: 聆听世界。
1: 中波666千赫，调频92.7兆赫，
2: 666新闻早报，
3: 伴你迎接每一个崭新黎明。
4: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5号，星期二，农历8月初五。锦州今天白天全是晴，南风4到5级，海面6到7级，最高气温市区29度，黑山北镇27度，临海易县28度。夜间全是晴，南风4到5级，海面6到7级，最低气温市区17度，黑山13度，北镇临海16度，易县12度。欢迎收听666新闻早报，我是东一。
5: 我是昊天，我们先来关注本地新闻。
4: 回顾成就，凝聚信心，促进锦州。

0: 全面振兴专题，厚植民生底色，增进群众福祉，锦州民生保障发展成就综述。
1: 市政协举行矿山南街静态停车治理专题协商会，暨民革界别委员工作室锦绣家园协商室揭牌仪式。
0: 市公共文化服务中心、市歌舞团原创舞剧《石榴正红》在沈阳中华剧场精彩上演。
1: 作为省沟村启幕，
0: 临河区锦绣一家友爱临河爱心驿站正式启用，为奔波在街头的劳动者建起温馨家园。
1: 生殖健康边区型大型公益活动第28站走进市妇婴医院。
0: 2026年锦州市药品安全宣传周正式启动，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回顾成就，凝聚信心，促进锦州全面振兴专题。厚植民生底色，增进群众福祉，锦州民生保障发展成就综述。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五年来，我市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把保障和改善民生摆在突出位置，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增强。以就业优先托底，夯实群众增收致富根基。点，高质量推进零工市场建设，持续落实就业补助、稳岗返还等惠企政策，全力保障高校毕业生、就业困难人员等重点群体就业，实现零就业家庭动态清零。大力培育技能人才，拓展失业保险、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工伤保险省级统筹试点任务，稳妥实施渐进式延迟退休相关的保险金标准动态提升，不断优化社保经办服务，推进社保业务跨省通办、社保卡居民服务一卡通，简化办事流程，提升群众办事便利度。以平安建设护航，筑牢社会安定稳固屏障。五年来，我市统筹发展和安全，深化平安锦州建设，持续推进专项打击整治行动，刑事可预防性案件、电信诈骗发案持续下降，扫黑除恶成效持续巩固，压紧压实公共安全治理责任，常态化排查整改道路交通、民爆物品、单位内保等领域安全隐患，深化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建设，成功获评全国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建设示范城市。提质升级，一批路桥重点工程相继竣工通车，城市通行条件大幅改善，持续实施老增效，铁北老城等片区改造有序推进，一批文旅点位获评国家 A 级景区。以民源分层分类社会救助体系，精准帮扶困难群众，持续推进养老服务体系建设，完善居家社区。我市坚持教育优先发展，持续优化学前教育普惠资源供给，扩大公办普惠性幼儿园覆盖面，稳步推进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优化城乡学校布局，盘活优质教育资源，缩小师资队伍建设，落实各项助学惠民政策，以公共服务增效回应群众多元民生期盼。五年来，我市持续完善医疗卫生体系，依托医防协同试点建设契机，健全市县疾控联惠及城乡群众。全媒体记者李阳报道。
0: 9月11号，市政协举行矿山南街静态停车治理专题协商会暨民革界别委员工作室锦绣家园协商室揭牌仪式。协商会上，市政协民革界别委员、龙江街道党工委就矿山南街周边静态停车难问题与市公安、市住建等部门负责同志面对面协商，围绕治理方案、职责分工、施工周期、质量保障、时间节点和后续完善等充分会商。会议强调，要提高政治站位，把准方向， 深刻认识工作室建设的重大意义，要以界别委员工作室建设为抓手，深化辽市好商量、辽市为人民协商平台建设，

0: 真正把工作室建设成为凝聚共识的阵地、建言资政的平台、联系群众的桥梁。要履职为民、服务群众，充分彰显委员工作室的平台价值。要常态常效、久久为功，凝聚合力，推动协商成果落地见效，倾听民生，反映民意，汇聚民智，把老百姓的烦心事、揪心事摸清楚带回来，让委员的金点子转化为推动发展的金钥匙。会后，与会人员到矿山南街实地查看会诊，达成解决矿山南街静态停车治理，协商共识。会前，民革界别委员工作室锦绣家园协商室揭牌。全媒体记者孙欣欣报道。
1: 9月10号到11号晚，入选参评辽宁省第13届艺术节的锦州市公共文化服务中心、锦州市歌舞团原创舞剧《石榴正红》在沈阳中华剧场精彩上演，来自省内各市的千余名观众观看演出。《石榴正红》是锦州本土打造的文艺精品力作，取材于全国民族数民族孤儿和困境儿童无偿资助400余名各族学子求学就业的感人故事。整部舞剧深耕辽沈大地沃土，以艺术手法诠释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的深刻内涵，致敬平凡伟大的坚守与大爱，弘扬手足相亲、守望相助的民族团结精神。锦州市公共文化的演绎打动了现场每一位观众。专程组团观演的沈阳市江苏商会企业家代表对锦州文艺创作实力和城市人文底蕴给予高度评价。沈阳市江苏商会联席会长、沈阳新湖绿城物业服务有限公司总经理，作为在辽经商的江苏企业家，真切感受到锦苏两地跨越山海的情感共鸣与文化相通。据了解，苏州与锦州对口合作是国家推动东北全面振兴、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战略部署，多年来文化互通、民心相通的重要实践。以文艺聚合力，以同心促发展，两地将持续依托文
0: 情怀、时代风貌、传统技艺与现代审美于一体，全方位展现辽宁文艺创作的蓬勃活力。由沈阳师范大学音乐学院精心打造的原创情景交响合唱《风雪英雄》，以磅礴恢宏的风格赢得了现场阵阵掌声。作品采用情景交响合唱的艺术表现形式，综合运用交响乐、情景戏剧、合唱等多种艺术手段，将抗联英雄们的英勇无畏与坚定信念展现得淋漓尽致。自辽宁省第13届艺术节开幕以来，多部省内佳作荟萃锦城，陆续在我市文化艺术中心演出。展演期间，通过发放惠民票等举措，让锦城百姓在家门口共享全省文艺创作的丰硕成果，真正实现艺术的盛会、人民的节日。全媒体记者杨洋、林娜报道。
1: 更续红色血脉，绽放锦绣芳华。日前，锦州市2026年临河之下岁月安然的美好图景，生动展现国泰民安、百姓安居乐业的幸福生活画卷。舞台之上，京剧选段《作寨》、朗诵军礼、合诵《白老虎屯战斗遗址抒怀》、《星火更续》、《强国有我》等节目依次亮相。来自北湖小学、洛阳小学、育英小学、辽宁铁道职业技术学院及各类文艺团体的参演人员倾情演绎，以铿锵有力的诵读、灵动优美的舞台表演，深情追忆峥嵘革命岁月，真挚抒发爱党爱国、热爱家乡锦州的赤诚情怀。
0: 情在亲近山水、并肩同行中感受户外运动活力。此外，乡村体验区内烟火气十足，特色窑烤特魅力。全媒体记者孙正新报道。
1: 渴了能喝水，累时能休息，闲时能充电，体简约大方。推门而入，小屋干净通透，暖意融融，休息座椅、恒温空调、应急药箱一一就位。风尘仆仆的骑手可在等单的

0: 空隙走进屋内稍作休整，接一杯清水，吹一阵凉风，给手机充上电，再马不停蹄的奔发等志愿服务，把实实在在的温暖送到户外劳动者身边。临河区委两薪工委专职副书记曹宇表介绍，下一步区委社会工作部将联合属地街道抓实驿站日常运营管护，坚持驿站门常开，
1: 不开展生殖健康业务宣教。同时，专家们还在门诊楼前设置义诊区，接待有生育需求的市民面对面答疑解惑，提供专业诊疗指导。据了解，生殖健康边区行是全国性优质医疗下沉公益项目，作为本次活动协同圆满落地。该院相关负责人表示，将以此次公益活动为契机，持续夯实基层生殖健康服务体系，用心守护区域群众健康。全媒体记者桂佳、刘卓报道。
0: 9月14号，2026年锦州市药品安全宣传周正式启动。今年药品安全宣传周以药监为民、创新引领为主题，将深入解读药品监管改革创新政策，全方位展示锦州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成果。常态化开展良品医疗器械、化妆品安全常识，提升群众安全防范意识和科学认知水平。同时，我市将推出系列课，持续营造药品安全社会共治共享的浓厚氛围。全媒体记者李可、王玉红报道。这里是正在直播的666新闻早报，稍后请您继续收听。
2: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3: 中国工程院机械与运载工程学部首位女院士，身为顶尖机械工程专家，她斩获多项国家科技进步奖、国家技术发明奖，首创极端制造理论，开创国内首个微电子器件制造专业后，满目疮痍的城乡和战火中颠沛流离的百姓，为了逃难求生，上是孩童

0: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1: 锦州新闻广播广告热线0416-3817-686。
2: 9月13号，2026辽宁义乌吕山第九届攀岩系列活动暨义县
3: 党核心运动板块，兼顾专业竞技与大众体验，让不同年龄段、不同运动基础的群众都能参与其中。
2: 开幕式军优属工作，切实服务辖区群众，关爱退役军人，打通基层医疗服务最后一公里。近日，北镇市人武部联合联勤保障部队968医院在北镇街道双塔社区沟帮子街道开展联勤军医老区行大型军民义诊及
3: 义诊畅通。
2: 近日，家住安居小区的市民赵先生通过阳光热线日常办公电话反映，锦州市玉英小学西门通往安居市场的便民道路出现路灯故障，
4: 坐着工作让人心疼。
5: 嗨，疼，实在是疼，腰疼、背疼、脖子疼。
4: 坐着不动的人还是高人呢。
5: 高，实在是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高。
4: 那就别坐着了，一块儿运动运动吧。
5: 好啊。
6: 1234。短视频内容为外卖员偷吃外卖。
2: 随着调查深入，警方查明这条刷屏网络的视频啊，其实是由长沙一家外卖封签公司策划炒作的，最终目的呢是借机推广外卖封签产品，
7: 为了自己的流量去做无下限的炒作。我们的网络空间事实上也是一个公共空间，在这件事情处理上，像他们这样去制造话题贩卖焦虑，使得我们的流量资源呢可能会向不必要的地方去倾斜，反而让真正需要的人得不到应有的关注。我们呢会持续深化清朗行动。
8: 我第一次见你是在申论，再一次见到您，您是获得了七一勋章。
9: 我大概是93年开始写笔记，那个时候我就在关键字入手，让人脚踏实地，小中见大，让人充满价值感。我今年70岁吧，已经退休将近10年了，还是一如既往的。

0: 北京时间8点整。脱贫症，共同迈向更加美好的明天。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
1: 期待您的参与。
2: 肛肠不是太尴尬，坐立难安怎么办？
3: 便血滴血，肛门肿痛撕裂，肿物脱出，反复便秘腹泻，
2: 肛周瘙痒，
3: 不敢说，不好意思看，越拖越遭罪。
4: 别硬扛，锦州北湖医院肛肠专科原肛肠医院院长黄涛坐诊，一对一私密接诊，
5: 针对性定制个性化诊疗方案，保护患者隐私，不容秀于开口。
6: 本节目法律顾问骆景红，156-4061-9555。
7: 您的真实的一些想法。现在呢，节目已经开始了，我们要把准备好的公共信息呢，提供给您。首先啊，第一组的公共信息呢，就是气象信息还有路况信息，一起来关注具体的内容。从锦州市气象台发布的气象信息的动态来看，今天白天还有夜间都没有降水的过程，黑山13度，北镇、临海16度，易县12度。再完整的为您介绍一遍，